现在都已经过金刚节，五千多年纪，一些五千多年纪呢，看得开，人家呢关节的多大，多么怎么搞，关节的位置够开，拉米发展，你看你如果变 graphic 多大，但可能跟这条大开。todo mbeden toni neli tonta me doy gune jigu matishi ila kuji kara to tondu kun lo toni kandi ya tongo lo gore sing isinga jedo tonje mbede ku